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喜欢。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

民风的歌曲，飘浪的行船人。咱来讲有一名哦，原本真节俭哦，真俭的48岁妇人人，突然哦去买一台新车，佮买真侪新的衫。啊，另外有一名50岁的先生，出现着疑神疑鬼异常的行为。经过医生诊断哦，发现讲这两个人拢是末期晚期腰椎衰竭。西药剂的病人，精神啊，甲脑部出现变化，分别出现着躁症甲失智症的症状出来啊。这是台中的病例，台中的澄清医院哦，身心内科的主治医生讲哦，每期药剂衰竭的病人加上西药剂哦，往往呢造成着身体啊甲心理真大的冲击，一旦讲出现。困眠还是精神这方面的困扰，无去看医生哦，真惊讲病情的恶化，出现着精神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疾病的竞争。这名48岁妇人人，伊吼工作的表现拢真好，啊嘛真顾家哦，但厝内吼嘛顾甲足好诶。10年前哦，被诊断出来有高血压甲糖尿病，虽然讲有药物的控制，但是这几年来腰椎的功能渐渐恶化。2个月前啊，开始啊西药剂血液透析治疗，随着尿毒症的竞争吼有较轻啊，身体状况有改善啊，啊大家嘛真欢喜。但是在1个月前，厝内人哦。观察讲，这个病人，这个48岁妇人人，敢那哦，甲厝内人发生冲突，愈来愈激，竞争包括吼，比以前搁较有自信，搁较爱讲话，话搁较侪，暗时唔困，精神足好诶。啊，搁呢，开钱哦，拢无节制，买车，啊，搁买足侪新衫。经过着医生哦，做脑部的电脑断层以及个脑波的检查。并无发现到伊个脑部有啥物异常，按讲哦，伊个情绪啊，伊个行为异常哦，医生讲诶，这都是典型诶躁症诶表现。虽然哦，临床医生因诶经验啊，有未少这药剂诶病人哦，可能会出现着忧郁诶情形，但是伫国外曾经嘛发表过哦，这药剂诶病人发生着躁症。诶，个案哦，有哦，有这种的情形哦。咱今日讲的这个妇人人啊，伊吼、哦、应该都是因为西药剂世间呢发生躁症、躁症。这个病人后来是有经过药物的治疗，效果未歹。目前呢，还搁在做药物的治疗。另外，迄名50岁的先生，伊嘛是有糖尿病甲高血压。但是伊个糖尿病甲高血压个病史吼，已经有20年啊。伊拢是用胰岛素甲药物的控制，不过血压个控制毋是真好。伫2年前，腰椎功能个渐渐来恶化，去年吼、哦、开始哦来做血液透析，就是吼西药剂。经过即个病人个太太伫讲吼，即、這个病人就是伊个先生啊。西药剂了后无外久哦，伊个情绪明显的无稳定，真个躁动、躁动，暗时哦，足容易发脾气，啊，佫会疑神疑鬼，规工呢都是咧怀疑哦，怀疑讲有人在监视。即几个月啊吼，佫较发现着伊个记忆力哦持续退化，表情哦煞戆神戆神。

话诶，表达诶能力吼，退化到讲，敢若会当用简单诶字句来表示，连食饭、洗身躯都拢需要主要人来协助。医生有讲，经过着脑部诶核磁摄影检查，评估呢，伊是血梗性诶失智症，合并着精神行为竞争，就是合并着精神诶疾病。伊诶脑部诶病变，甲伊诶认知诶功能诶损伤，即可能是脑血管已经硬化，啊，搁有呢尿毒症甲西药剂造成着代谢异常拢有关系。医生讲哦，伫医学诶资料内底嘛有记录着，接受着西药剂诶病人哦，合并出现着失智情形，发生率是4.2%。目前啊，这个病人，这个50岁先生哦，即马在身心内科加神经内科在用药物来治疗，主要是要减轻着伊失智的速度，甲伊的情绪的控制。所以讲哦，大听众朋友讲，高血压加糖尿病哦，一定爱治疗，一定爱控制又好。真济药剂的问题，药剂衰卡啦、西药剂啊，都是因为高血压。甲糖尿病所造成诶并发症，毋是药剂本身诶病变哦，真侪是高血压啊是糖尿病造成诶并发症，所以高血压、糖尿病一定爱治疗好。啊，另外就是，若是伫西药剂诶民众，嘛爱注意着吼身体诶变化，啊，佮有精神、精神这部分哦，嘛爱得注意。

0: 李佩金唱的歌《泪的往事》。
1: 听众朋友，伊按即卖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不是葡萄糖，不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上新的配方。走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两粒，可以吃一个月，吃保养可以吃更久，持续吃一定有效果。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跟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但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这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到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不是啊有粒的，不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0: 张一峰先生唱的歌曲《台北发的买房车》。
1: 今天我们要来讲痛风的预防和治疗。痛风是一种常常看到的尿酸代谢异常的疾病。正常的人哦，身躯呢每天拢会有尿酸的产生，以及尿酸会当排出去体外，来保持着尿酸在身躯内底平衡的状态。但是，一旦咱身躯内底的平衡遭受到破坏，使得身躯内底尿酸的量伤过悬，还是尿酸排泄受到阻碍，都会将哦伤过侪尿酸盐啊。排泄袂出去，无排泄出去，无代谢掉的尿酸累积在身躯内底，累积个所在伫关节的部位，造成着关节的反反复复的发炎、肿痛。这个痛哦，咱就叫伊痛风。痛风侵袭的部位主要是伫关节的部位，尤其是脚、大枕头啊、大头拇公的关节上侪。过来就是脚膜的关节，过来呢，脚头骨的关节，甚至全身躯哦，每一个所在的关节，拢有可能诶，痛风灼直接累积。但是讲无积极的治疗，关节的所在哦，变形损害去，关节啊，那是有变形有损害，咱呢，就行动诶袂流利，行动诶就受到影响，啊，搁会痛丢丢。目前哦，咱国内痛风诶盛行率哦，一年一年诶增加，即甲咱诶饮食习惯诶改变，甲哦大口诶人口愈来愈侪哦，拢有关系。而且哦，痛风诶发生哦，愈来愈年轻化。即临床治疗痛风哦，主要诶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减轻着急性痛风发作的时阵的痛痛，以及嘛预防着急性的痛风来复发。第二个目的呢，就是预防尿酸在关节、在腰子等等的部位哦累积，造成并发症。长期的尿酸哦过悬，可能诶在脚、手等等的关节的所在，造成着痛风灼，痛风灼累积在关节的部位，造成着关节变形。关节变形，行动都无方便啊，都困难啊。有当时哦，这尿酸灼哦，啊，佫会输着皮肤破皮，破皮的这伤口会流出白色的尿酸的结晶。按讲哦，伤口这大家哦，会发生着哦，伤口的细菌的感染。在外科的手术这方面，会当清除痛风灼，但是爱注意哦，因为哦，用外科清除痛风灼哦，这东西呢，灼啊哦，痛风灼已经累积在关节的所在啊，在做这个清除的手术呢，哦，容易哦皮肤的血液循环受到破坏，啊，有当时那是这个伤口哦。无合话来啊，甚至讲哦，手术了后皮肤出来坏，皮肤出来太气啊，造成着慢性的溃疡、慢性的破坑，那是严重哦，爱截肢，脚还是手的这个部位哦，啊切，这是呢真可怕的代志。预防痛风上重要的嘛是爱调整着生活的心态，干的降低着尿酸。诶，形成爱用降尿酸的药物啦啦，咱诶生活形态诶调整诶，包括着啊，体重诶减轻、戒酒，尤其是啤酒、啤酒，另外就是呢，较卖食

普林的食物，有的人呢，尿酸的代谢吼，因为体质的关系啊，代谢的情形较歹、较差哦，真正都需要靠药物来帮助尿酸的代谢。对哦，急性的痛风关节炎的治疗，即马呢，拢是用非类固醇的止痛消炎的药啊，啊，佮有一个叫做秋水仙。

疗观念哦，无应该只是讲要治疗哦关节的痛疼。关节呢，到会痛疼，通常关疗伤的进行某一段时间啊。所以呢，疗伤的治疗正确的观念吼，就是爱将哦长期在咱身躯内底的疗伤哦来控制，控制好一点，拢在正常的范围，解出来哦，都可以哦排下掉。代谢掉，安尼甲袂哦，将尿酸啊、老伤过侪伫身躯内底，互伊呢，伫咱身躯呢到处呢结晶沉淀，造成着不止啊，脚手的关节哦，甚至其他的器官哦，拢会造成着哦痛风灼的伤害。不管如何啦哦，大听众朋友讲，若是讲啊，都有感觉关节的痛疼、红肿啊。这个是唔通讲哦，去买止痛药啊吃，想话还是去看医生哦，去看医生早期发现、早期来治疗痛风哦，应该是会当好好啊，会改善。咱会当去找骨科，还是新陈代谢科，拢会当诶。

0: get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暗示，滴到油擦的衫，咱会呢滴几滴啊油在顶面，然后呢，甲提布啊来再擦擦嘞，油擦就容易擦起来啊。啊，那是水泥擦，就用水洗洗就好啊。

世间的女人，敢有人参像阮这款？为什么爱一个人，就爱将一生拢挂落去嘞？今夜的路，今夜的我，是要行对倒位去嘞？唉，憨人。

0: 张荣荣加吴俊宏所合唱的歌《月夜之恋》，《月夜之恋》。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红景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红景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我们讲的，给我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来吃素食的，给我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都在这个胶囊里面，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听众朋友，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依安。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随时都会当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佫感觉头痛。

0: 娘，我想爱来找师傅孙准的呀。
1: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名外国籍的中年的男性，因为哦，伊胃肠炎拖伤过久啊，差一点啊，都无法度呼吸衰竭死亡，差一点啊。只是安那一回事呢，就是一名外国籍中年的男性，伊哦来台湾已经学中文一年外，有一阵啊胃肠不舒服，有落泻甲呕吐的情形。这是呢，真典型的消化道的竞争，伊吼也无真积极治疗。经过一礼拜了后，竟然开始哦，两只脚啊，佮两只手哦，无力，肌肉酸痛。伊安尼艰苦两礼拜，病情进展到吞物件困难，啊，佮有呢，讲话嘛困难，啊，佮会咳咳嗽，敢若窒着安尼哦，嗽甲出出来嘞，啊，佮有嗽有痰。后来严重到送病院的时阵，是因为伊呼吸衰竭，无法度呼吸，送病院爱用呼吸器、呼吸器来呼吸。神经内科的医生啊，去加护病房哦，会诊，看到这个病人，伊去呢，足虚弱的呀，发现伊的两只脚那安尼垂垂的，拢夹袂直啦，啊，佮有哦，伊的脚筋反射的反应哦。真歹，经过哦神经根的检查，发现伊的神经的传导的速度只有正常人的一半。正常的状况呢，神经的传导速度是每秒钟哦60公尺。这个病人哦，迄阵啊在检查吼，伊的神经的传导速度啊无到每秒30公尺。并且呢，这个病人大脑这边的灵骨刺脊髓液检查发现免疫球蛋白真高，迄阵啊，确认讲这个外国人啊，伊得到真罕见的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在医学顶端有一个。简称肝清哦，简称叫做格林巴黎综合症。这是一组的神经系统啊，自身的免疫性的疾病。这个病人原本是因为伊的胃肠炎的病菌哦，去引发着伊身躯的自身的免疫系统，这个免疫系统去攻击着这个病人家己的神经系统。医生确认着。病因了后哦，较紧诶，来做肩部有积负诶血浆置换手术哦，就是来换血浆啊。经过5天诶治疗，这个病人啊，真紧啊脱离着呼吸器诶束缚，那都没有呼吸器来呼吸啊。脚手无力诶情形啊，改善足侪。对这个治疗诶成绩啊，医疗团队哦，非常诶欢喜啊。不过医生也表示讲，如果那是会当啊，较早来诊断出病因，安尼呢一定都会当较早来予伊适合的治疗，啊，这个病人都袂安尼受痛苦、病痛，一定会减少真济。搁再讲，这个人是来咱台湾学中文，一个人来到咱台湾，虽然讲中文已经学年外，但是一寡的表达吼嘛是有困难。我甲再讲，咱的医疗团队啊，帮伊呢医治好。医生在讲哦，急性的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每年的发生率是10万分之1。就是讲呢，咱每天台湾哦，差不多嘛有200名的人得到这种的罕见的疾病，而且呢，这种罕见的疾病哦，严重嘛会无性命，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病人哦，在发病前几天还是几礼拜，常常有呼吸道感染的情形啊，参像啊，脑痛啦、杂偏啦，还是发烧，啊嘛有人啊，搁有消化道的竞争，譬如讲落泻、呕吐，竞争哦会愈来愈严重，一礼拜到两礼拜啊，就会达到上严重的状况。80%以上的病人诶，首先会出现着脚手无力，严重诶出现着脚手瘫痪、呼吸麻痹，
呼吸麻痹会危害到伊个生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病人

治疗了后，也有后遗症哦，也有一寡竞争老掉的，譬如讲啊，脚啦，啊是手啊无力，啊是呢肌肉萎缩，啊是讲哦大小便失禁。在诊断这方面，常常哦初期的竞争哦误诊，出来延误着治疗的黄金时间。有60%的病人在疾病发生进行2礼拜到4礼拜。初期的竞争的甲感冒的呼吸道的感染，还是讲急性的胃肠炎，真类似病哦。上严重的就是哦，呼吸衰竭来死亡，死亡率是高到3%到10%。所以医生就呼吁哦，那是讲民众都有胃肠炎啦，还是呼吸道的竞争啦，了后呢，感觉脚手无力，还是感觉异常，这都爱较紧去看医生啊。这种的情形无一定是胃肠炎啊，拖伤过久哦，恐惊的呢，有搁较严重的危险性，会危害着生命。啊，那是讲有感觉脚手无力，还是感觉异常，会当找神经内科，直接就挂神经内科，安尼哦，诊断可能会较紧，找着病因。

0: 今麦来做一段广告。
1: 听众朋友打电话讲需要咱的诺丽酵素，诺丽，这是听众朋友在伊安讲诶。以前啊，有买过诺丽酵素是水诶，咱今麦所介绍诶浓缩胶囊是粉诶，直接包吞诶诺丽。胶囊呢是素食的哦，对咱诶体内的环保是足好诶。你若是讲要找纯诶诺丽酵素，高活性诶诺丽酵素哦，你都爱找一安。咱即个纯诶诺丽酵素，即、这个加索哦，即、这个诺丽啊，是咱台湾家己种诶，找上好诶品种来做诶。胶囊是素食的，诺丽酵素哦，对体内的环保啦，对帮助困眠啦，对啊，帮助。排便啊，拢有足好的效果，互咱气色较好，互咱精神较好啊。诺丽酵素一盒990元，239-0355-23072855，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鼠橄榄油一罐1000cc，一箱六罐2900元，一罐580元，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元。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元。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元，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元。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元。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牌。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元。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元，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元。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元，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只要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元。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元，三盒2500元。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元。吃一个月，金珠松是抹面的，一罐50克，1800元。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元。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安排这首歌是张荣荣唱的《大家溪边》。
1: 咱的老树橄榄油是按意大利进口入来的，一罐一公升，装在清晰的玻璃橄榄里底，原罐原装进口的，不是台湾分装的。你若是哦买咱的老树橄榄油，你来看国际条码800开头，这是意大利的号码。介绍给咱的这罐老树橄榄油，会当煎，会当煎，阿妈会当凉拌，使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哦。厨房较袂有油烟，较袂黏黏，较好整理。两罐一组，两罐一组，有一个罐袋啊，上内真大方，真好看。一箱六罐。听众朋友若是讲有需要老树橄榄油，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支电话感谢你。

桂金花唱的歌曲《心酸酸》。咱来讲台中啊，有一位32岁的先生，甲伊的太太在厝轮流照顾，因得到肠仔病毒的幼稚园大班的后生。4天了后，这个小朋友的肠仔病毒的病情有较好啊，但是这个先生甲伊的太太哦，转来出现着落泻的症状，不但讲腹肚。滚家疼就艰苦诶，而且佫一直流一直泻，因家己去买迄胃肠药啊，啊佫止泻药啊，食拢无效，佮去看医生，看医生佮知影两个翁仔某拢感染着肠仔病毒。病院诶胃肠肝胆科诶医生讲哦，肠仔病毒诶传染性真强，主要是按大便、嘴暖、食物，啊佫咧。飞沫传染，咳咳嗽啦，还是拍嗝呛啊，拢是传染的方式。啊嘛有因为接触到病人的分泌物来感染，尤其是小朋友的玩具哦，上容易变作是肠仔病毒传染的一个媒介。肠仔病毒的潜伏期2天到10天，通常是发病了后的一礼拜内底哦，传染力上强。而且呢，病毒还会持续，会按肠仔这个所在持续，佮释放出病毒出来。肠仔病毒的病毒哦，在身躯内底啊，还佮有2个月到3个月的这么长的时间。医生讲，真济大人错误的以为讲肠仔病毒这是小朋友、囡仔才会得到的，因此啊，在照顾。得到肠仔病毒的囡仔的时阵呢，先过无小心吗？尤其是当大人家己的抵抗力降低的时阵，就较容易病毒传染予咱的身躯，病毒传染到大人的身躯，大人的抵抗力较歹的时阵，就无法度对抗着病毒，啊，就来发病啊。大多数大人得到肠仔病毒了后的症状，并无明显。跟他出现着轻微的症状，譬如亲像感冒的症状，还是呢啊胃肠不舒服的症状，还是咽喉痛疼的症状，少部分哦

出现脚手在水泡，就是锁口足病，而且那后有白色的水泡、咽峡炎在竞争。医生在提醒哦，照顾等下病毒囡仔的大人爱注意，嘛是爱较积极洗手，避免甲有等下病毒的囡仔伤过亲密的接触，并且大人爱戴口罩来做防护、做保护，尤其是咧在帮细汉囡仔换尿布啊了后，一定爱将手洗好清气。爱做彻底的清洁的工作，保持着室内的通风，并且使用哦已经透布啊的漂白水，达规家规个厝体内底外口啊，拢在擦擦的，尤其是囡仔的玩具嘛，爱拢来洗一解，用漂白水消毒一下，安尼哦，才会当消灭着病菌，才会当呢防止着。一边传染出来，要来安排歌曲是叶启田唱的歌《记得情歌》。

听众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咱过来讲哦，真侪女性朋友有贫血的情形，真侪人是欠铁型的贫血，但是贫血哦，嘛唔是干那女性朋友有这个问题哦，有这个情形哦，那是讲哦，40岁以上的男性朋友有贫血，这嘛爱注意。

因为啊，惊讲哦是大肠癌的真刁。台南都有一名56岁先生哦，因为伊感冒、疲劳、头晕，即个症状去看医生，医生发现着即个先生啊，伊个目睭皮变开，看伊个眼结膜哦真苍白。拢无血丝，医生讲哦，这种情形应该有贫血，所以请伊抽血检查，检查确定讲是贫血，佮进一步做大便的忏悔以及大肠镜的检查，发现这个先生哦得着大肠直肠癌第四期，这是台南基美病院哦，一个病例，家庭医学科的医生都指出，一般。疲劳哦，只要休困一下啊，就会消失啦。但是那是得到癌症的人出现的疲劳哦，是不管安怎休困，拢无法度恢复体力，拢无法度改善，真歹改善的，就是哦，一直拢先倒倒，真疲劳迄种情形。有值得注意的，就是有30%到50%癌症的患者哦。有贫血的竞争，那是男性朋友啊，出现着腺体型的贫血，通常代表哦有慢性出血的情形，这都有可能哦是胃肠道的癌症的前兆，千万唔通咧无注意。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分析，民国100年啊，咱的民众癌症诶。是以大肠直肠癌发生率上悬，差不多每37.3分钟久哦，都有一个人确定讲是得着大肠直肠癌，平均的年龄诶差不多66岁。这两年啊，来这个数字差无偌济。基美病院最近啊，有收治两名男性哦，竞争哦，拢讲真容易疲劳，而且这两个人目睭皮掀起来，看伊个眼结膜啊，拢是呢真苍白，无血丝。抽血检查的结果讲哦，血色素呢只有标准的一半，甚至更加低，严重的血色素无够。大便的忏悔检查哦，拢是有问题，搁进一步咯做。大肠镜的检查，确定诊断讲，其中一名46岁的先生的是大肠直肠癌第二期，另外一名56岁的先生哦，已经是第四期啊，而且佫转移到膀胱甲淋巴。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哦，伊表示，这临床顶管有真侪大肠癌的初期的症状，就是贫血。准讲肿瘤啊是慢性出血，而且呢出血的量阁少，咱用目睭哦真无容易看到大便有啥物异常，嘛看袂出大便内底有忏悔，必须要靠大便的忏悔反应检查。咱的政府每2年嘛有提供一届的大便忏悔检查，不过这有年龄的限制，这是呢免费的。大便忏悔检查，那是讲哦，咱的民众啊，平常时啊，咱都有在定期的做健康检查，大便忏悔检查一定爱做。啊，那无会当诶，多多利用政府所提供的免费的大便忏悔检查来检查，讲看是毋是有大便忏悔反应，较早找出病因，较早治疗，较会当哦，确保着身体健康。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办公室前夕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五二七。大家小小的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

捐出一份会端午关心礼，帮助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伫嘴里，也会当留伫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糊的

出门在外，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凡事爱小心，爱忍耐，做一个端正的人。我时时也祝福你。

情莲花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脸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

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哎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呢，
1: 讲
0: 起啊，
1: 郭建中
0: 哦，安尼如何如几工啊？
1: 如何执地啊？哎，
0: 这不知要过多久？
1: 可能这这几礼拜差不多是天气拢无稳定
0: 了。如何执地人嘛无啥要处理啦。哎呀，你出来，谢我帮听啊。啊，人有选什么？一口气啦。
1: 一口气啦。
0: 啊，我那拢咧找无啦。到后尾说，减一字啦，赢一口气才对啦。啊，我那咧，那伫找拢无啦，呢。哎呀。啊，多谢大家吼。啊，落雨天要走倒。
1: 打三个半暝要走倒。
0: 即几下拢落雨湿滴。
1: 准啊，就是干那听节目尔。
0: 对啦。
1: 听咱歌建中俱乐部。
0: 一寡老板咧讲啊，早些要走倒。
1: 我拄只来上班啊，伫个电梯内底拄到迄楼卡的迄、那个，咱的厝边。哎，咧袂得入来，袂记扎锁匙。我拄好咧开门，哎，带我入来。我说你没有钥匙怎么进去？就打电话在找妈妈。我说他说因为家里的人都睡着了。哇，现在他几点就睡了？他说老人家都睡觉了。十点那就都睡了了。我说真啊，老大人早睡那是正常的啦。早睏早起来啦，
0: 对啊，
1: 啊，就食饱睏睏饱食啊，
0: 对啊，
1: 啊，无你落雨天要叫伊去倒，
0: 对啊，
1: 系啊，落雨湿滴，系啊，啊，所以我讲，这老大人啊咧，拢足早都睏的，你若讲少年啊，这个时阵咧睏，敢那较无啥正常，感觉啦，
0: 这个一口气吼，
1: 好
0: 我那咧找无啦，因为那什么一口气啊咧，啊，隔落尾三十七岁了啊，张秀清爷了，我都赢一口气亏啦，
1: 赢一口气，
0: 嘿啦，哇，莫怪我那那里吃无，来啦，无就赢一口气哦，唔是讲一口气啊，你哦，
1: 是赢一口气啊，
0: 减一日就做歹做啊，

0: 嘿啦，这条可能是野犯啦。
1: 确认啦。
0: 啊，无破坏个阿些一口气啊。
1: 嗯。
0: 啊，我两个伫找，啊哪有这条歌？
1: 嗯。
0: 到老尾想，可能是
1: 也一口气，
0: 一口气啦。
1: 嗯。
0: 减一日啊，我就做歹事啊，你咧。
1: 嗯。
0: 啊，你若讲到，我逐条嘛咧放。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哦，多谢大家啦，吼。
1: 对。
0: 啊，全部时间红军的用筋骨。
1: 公告红星的大公民
0: 红星的五年街道员
1: 今日带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山
0: 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还有我们这个珍珠松一罐600两罐1000、还有我们这个蟹肉棒泥性芝麻肉跟鱼两类做成的昨我们这个延平北路高段的这个李太太哦，伊安尼一盖买两盒，啊，放咧冷冻安尼，安尼配高粱诶，
0: 配高粱诶哦，
1: 本来就是爱享受，
0: 足好食诶啦，
1: 系啊，
0: 即马若要讲到明了，你嘛唔知影，迄个蟹肉棒啊，加迄个
1: 鱼卵，
0: 鱼卵啊夹做好安尼，迄条冰哦，剁一条出来切切了，哇，真好食。
1: 啊，看你要温瓦萨比啊，是温，啊是不爱温哦，拢 OK， 同款好食，
0: 对啊。

0: 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食偌济，切偌济，系啊，就是好食呢。嗯，
1: 各位的台湾养生梅哦，
0: 嗯，
1: 哦，这一个包装一粒。
0: 对，
1: 泡茶了安尼吼，啊个搭一粒啊吼，
0: 三种口味，
1: 哎，真好、
0: 啊。咖啡梅啦，乌龙茶啦，啊个果实酒吼，
1: 嗯，
0: 哎、
1: 嗯、
0: 呀、啊，三种口味，
1: 嗯，
0: 啊，一包是100块，啊，你啊买咱直播中的这产品吼，啊，看你要加这个养生梅啊，还是买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还是肉条，还是咱这个一口松。一口松是今麦新的产品哦，哎，今麦吼哎，安尼做个安尼做精致
1: 哦，贵粒，
0: 哎呀，啊，跟那饼干啊，
1: 你叫伊讲
0: 脆脆的，舒
1: 服。这太好，哎，肉酥，
0: 酥，
1: 啊，肉酥好啊，你若无脆粿人哦，这食这好啊，这有氨基酸呐、啊，
0: 够迄个蛋白质，
1: 对啊，
0: 有营养啊，
1: 啊，咱人多样哦，有氨基酸。蛋白质，
0: 哎、嗯，
1: 咱身体才会用啊呢。
0: 对，
1: 哦，
0: 嗯，
1: 纯肉酥肉条嘛可以啊呢。
0: 对，啊、哦、肉条是较嫩啦。
1: 哎，
0: 因为哦，有的人无脆气吼，啊，咱腌那肉干腌干吼，
1: 腌干皮皮抓。
0: 啊，肉干好吃啊，啊，肉干较甜较嫩，啊，所以讲吼、哦，迄头家就甲咱建议讲吼，那老大人囡仔要吃吼、哦，肉条较嫩，啊嘛同款好吃。哎呀、啊，啊，所以讲吼、哦，咱这個肉条，哎、欸，今麦你若去这個大卖场买吼、哦，一包无几条、哦，都一两百，超两百块，1999起条安尼，哎呀、啊，所以，不便宜啦吼、哦，啊、嗯，但是咱这算讲规批咧个提吼，有算咱较俗，所以还 OK 啦，
1: 嗯嗯。
0: 欸一包拢25安尼吼，无掺粉的纯肉酥嘛是拢25安尼。找咱罗岗小姐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啊，搁有咱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三，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这物件是偌好的物件呢？啊，罗朋友听着讲。啊、这就干了，这就干了鱼油嘞，安尼啊！
0: 啊，都内底有鱼油啊，虾红素啊，
1: 同款无同师傅哦。
0: 嗯，
1: 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肺更拢较好。
0: 嗯，
1: 啊，起码都是爱用不会啦。哎呀、啊，你若讲60粒，哦，啊1600块，啊买两盒，佮有价值也合理啦。
0: 嗯，
1: 哦，紧找罗岗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风险唔易解。

0: 台湾，奉请五年改台湾，选用上等道德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经济理性，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奉请五年改台湾。该体内这个毒火，毒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奉请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也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该读完，血那大人就袂快活啦。
1: 嗯，
0: 血安尼滚滚安尼滚滚滚安尼，啊咧沙无张头，唔知是安怎呢？这个啊，这个血你就走入去这个五脏内底啦。哦，
1: 走完脏腑入去就变病菌啊。
0: 病菌啊。
1: 嗯。
0: 啊，放了黄芥芥啊，啊屎安尼放袂出来，定骨壳安尼，啊唔知要安怎？防止五年该读完。厝内都爱安尼个看一罐啊，要用都有啦。
1: 嗯。
0: 哦，真正阮人来嘛食，啊咧厝诶，沙来嘛摊落嘛是食。哦，清清诶，啊你要食好料诶，毋知会吸收入去。啊无你迄垃圾物内底咧循环啦，佮甲你吸倒转去，啊嘛是同款，迄个病菌啦。哦，清肝兼解毒。哦，火气若大人就袂快活啦。这嘴啊，嘴大，嘴高，嘴臭啊呢，啊唔知变喏，嘴臭你家己嘛唔知呢，啊你就感觉黏黏、薄薄，感觉嗯，我咪嘴呢，感觉呢，哎，啊就啊嘴紧紧紧碎碎，唔过你若讲对北来啊呢，会大臭起来中间喏，你去过那路的十条咪同款臭，
1: 嗯，
0: 哦，倒不如讲北来大山清清出来，哦，甲袂个吸一寡歹物啊呢。哦，一种红漆五年该读完，啊这要起起啊，你知无？哦，
1: 嗯，
0: 即马暂时这1250块呢，哦，啊当时要起起我唔知啊，
1: 嗯，
0: 哦，29998692，啊个有迄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这马真好，哦，这欧美搞出的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个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哇，相当的帮助。这你若讲有两重钱哦，要等下吃这上好啦。无用中你会去感觉你哦，我这身体哦，安愈来愈用啊呢。哦，会记讲你若要滴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问洛江小姐，问好啊，你这个买啊呢？啊，即马你来讲要用送的哦，袂好啦。
1: 嗯。
0: 啊，这其他60片哦，1600块。啊，你若买两盒，啊，就加食吼，你都3盒啦。
1: 嗯。
0: 哦，食无食你唔知，食了你就会明了。哎呦，这物件呢，食好啊，阮也唔知啊呢。你啊看嘛，迄个南极、北极的中间哦，迄种结冰，你知无？
1: 嗯。
0: 结冰啊，啊，
1: 要多
0: 掠伊啊，伊就。人就走去海中啊吼，迄种结冰啊嘛，甲挖一空大大空，啊底下呢虾啊啦、鱼啊啦，拢甲钓钓起来，迄一摆钓了偌济，你知哦？吼，从迄个所在物件遮尔啊好，啊就是呐，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啊，北极嘛同款啊，嘛拢结冰啊，迄冰若退吼，对咱地球就是无帮助啊啦。从遮好的物件，爱甲买顿来食，哦，
2: 阿公。

0: 我给倒转来，比咧食四手啊较好。
1: 嗯，
0: 哦，啊，摕来你就两条甲塌落就好啊。哦，2999-8692，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下面叫做音乐，这条做音乐啦。
1: 嗯，
0: 迄乌人咧播咧萨克斯，你若听节目咧播人，人咧播迄个音乐哦。有这条无啦，嘿啦，我放互你听啦。

0: 这是乌人咧分的萨克松，
1: 嗯，
0: 嘿，迄老头，迄、那个呢，老头拢真饱呢，嘿啊，
1: 算熬饭呐，
0: 对啦，熬饭咯，
1: 嗯，
0: 嘿，过来迄个陈太太，敢咪听南部妹、北部歌哟，
1: 系对，
0: 啊好，
1: 嗯，
0: 敢咪张前面嘛，
1: 嘿，
0: 哦，
1: 嗯，
0: 后来大家拢来个听吼、哦，阿梁阿婆有咧听无？可能有会犯啦，
1: 有啦，
0: 嗯。

0: 几姑娘，送来的是笑呀，我是多比，你来向我求爱，我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今麦是咧讲啥呢？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情？

0: 哎，这个陈太太，你有听到啊？吼，
1: 南部妹，北部哥，
0: 南部妹，北部哥有听到啊？吼，
1: 嗯，
0: 哎，那个朋友你会记吼，骨头爱顾好啦，骨头你若顾不好吼，你要看蛮，要出门也未方便呐、啊，
1: 要行到往西嘛无方便。
0: 那这个咧起风啦，咧落雨中间哦，
1: 啊，你都知，
0: 都连么只酸，连么只疼呢啦，
1: 嗯，
0: 哦。啊，咱的红心用金菇是真好呢，伊就专门咧治这块的啦。你若有耐心吃，哦，你的骨头会用，甲你疏经通脉。

0: 化落气候的这功效哦，红青的养筋骨。
1: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啊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大树顶顶，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个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0: 风清的养筋骨哦，要等下吃哦。
2: 对，
0: 筋要让你练，骨要让你练，较袂安尼啊，定安尼旧筋安尼，啊骨头都要甲顾好，还
2: 有弹性。
0: 吃这个就对啊啦。
2: 嗯。
0: 哦，啊你唔能讲。骨头歪个骨，骨个阵变骨头受伤症的时阵哦，哎，当那就真够疼呢。
2: 嗯，
0: 系啊，你若讲受伤症，哎、欸，当电梯顶个个无要紧，你若呼吸就无法度啊啦。
2: 嗯，
0: 啊，都安啦，都要换人工个啦。哦，从这个骨头那么高，你就吃一支就对啊，脚倒无力啦，啊，那咧行路咧中间，我那地人袂丢啦。
2: 嗯，
0: 红青的养筋骨，筋甲买顿来吃，哦，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啊，这一罐啊，这两千了呢，哦，哇，啊，这卖哦，这个药材拢真贵哦，听讲拢有料要起价呢，
2: 嗯，
0: 从咱的朋友趁这卖进来个吃，
2: 哎呀，
0: 骨头筋啊，吃好啊呢，
2: 嗯，
0: 哦，吃好啊，就是阮的民主啊，啊，你吃好到小补，哦。红青的养筋骨，和你吃了，你才知讲，嘿，恁的介绍产品那这么好啊呢？点点啊吃，吃好到手补。哦，红青的养筋骨，找罗刚小姐，2999-8692，
2: 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我那打电话叫阿良吼，我讲啊，就今仔个迄个罗传林老师来厝个，讲哦，人生可悲遐水安尼来啊。嗯，啊，我那莹莹啊，像讲啊，就来食物安尼啦。啊，不过唔通落雨天啦，咱即摆吼，找一天若好天，咱绝对来遐食呢。啊，遐礼拜拢休困，哦，啊，迄搭真好食。切个面嘛，
1: 嗯，
0: 边边啊切个面啊，啊那迄蛋遐好食呢，嗯，啊无药三个拢去南高岛顿安尼啦，咱等好天，好天再过来一遍，哦，
1: 嗯
0: 嗯，啊同你们讲哇，
1: 真好食，
0: 这样呢，落雨天哦，咪干那过分食啊呢，啊真无聊呢，嗯。即马就我哋去房间哦，棉被好咧哦，啊接无风听咧，
1: 嗯，
0: 系啊，
1: 啊无遮嘛，遮嘛你叫伊去倒，
0: 一出来呢一望无际啦，厝边隔壁嘛拢无人啊咧，啊无伊就爱走去，顶屋内顶头啦，该纳鲁瓦遐吼，规定去啉烧酒安尼啦，不过伊啉袂赢人啦，去啊啉了哦，加了贵个啦，系啊。
1: 啊，啉烧酒是啉醋啤的，唔是变烧酒。
0: 无、哦，遐哪路我拢真好啉哦。
1: 嗯，
0: 我传你嘛，我临工我带你来，咱两个来个拼。
1: 嗯，
0: 拼看卖啊，系啊，
1: 两个要去甲人拼。
0: 我看一个闹鬼，啊，两个煞闹鬼惨无我。
1: 嗯，
0: 啊，
1: 对啊，
0: 啊，拖长来讲，啊，当这是倒位来啊呢？
1: 那遮淡啦，
0: 那遮淡嘛呢？
1: 啊，啉无两杯就倒啊！
0: 哎、
1: 嗯，安尼也别出来，安尼甲人下戏精。
0: 迄哪路话拢真好啉哦！
1: 啊，因那个有咧体质啊。
0: 对啊。
1: 嗯。
0: 咱普遍
1: 啊。啊，大刚有咧啉吗？
0: 对啊。
1: 啊，愈啉就愈好啉吗？
0: 啊，做你咩有咧啉咖啡无？咖啡就甲啉落去。啊，我放一个英文歌互你听哦。哇，你就感觉。真的咖啡拿来啉，搁听到这条呢，哇，气温拢造出来，哦，你欺骗了我，同时你又欺骗了我的心，
1: 偷走我的心，
0: 偷走我的心，哦，来。

0: 今嘛都哇，要放流时间啊呢。
1: 系啊。
0: 啊，那要伫产品拢找陆江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询问。
0: 明仔给你服务到府上。
1: 嗯。
0: 哦。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流，连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即马你若要听歌吼，都吹风去啊。
1: 挂建中
0: 2999-8693电话甲卡入来。
1: 嗯，
0: 爱听什么歌啊？我才进来吹。
1: 对，现场的电话2999-8693。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来，今麦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起床哦，哎，哎，
0: 哎，哪呢？
1: 啊，记得都本来就接触。
0: 我来你个起了，头前个啦。
1: 这不是啦，这个无开，这个无开，迄个电话就无声啦。
0: 靠呀！
1: 那一个呢？
0: 你个起个头前我们。人家卡掉了，你个
1: 啊，就跟你讲，这个无开这扩音呢。
0: 无了代志啊，你个试看麦啊。
1: 喂，你好。来无声，我逐天咧试的阮呢。来，你好。
2: 哎，今日问几点？
1: 嘿，
2: 王太太。
1: 嘿，
2: 一半心声，一半嘴。
1: 一半
0: 心
1: 声，
0: 一半嘴。好。
1: 好。
2: 谢谢。
1: 好。
2: 感恩。
1: OK。嗯，
0: 一半心声，一半嘴哈。
1: 来，你好，
3: 开放时啊，你好。
1: 嘿，
3: 那个健康你好。
0: 好，
3: 我把家乡交给啊。
0: 好。
1: 嘿，
3: 欸，我问你哈。
0: 嘿，
3: 你阿官那是拢无生呀？
0: 阿官那无奈无生，是大伯生是啥哦？
3: 啊，
0: 生个足水个哦。
1: 一男一女啦，一男一女啦。
3: 哎，阿官，因为你这样不跟我老爸。
0: 嗯，
1: 那也不怨老爸，
0: 那也不怨老爸，
3: 嗯，哦，
1: 有啦，那也不怨老爸，啊，弄人弄嘛，弄我，那也不怨，
0: 我老爸，我老母啊，
1: 系啊，
3: 啊，叫大家乐，
1: 一条大家乐，
0: 大家乐，
1: 哎，这网络弄乌白传呐，
0: 乌白传的呀，
1: 哎，
0: 问阮上知啦，嘿啦，
1: 嘿嘿，嗯，来你好，
4: 王姐，
1: 嗯。
4: 跟你阿弟喝，
1: 哎、欸，
4: 王姐，
1: 哎、欸，你来，
4: 点满春，哎，满山春色，
1: 满山
0: 春色，哦，好，
1: 满山春色，好，
4: 好
1: ，OK， 好，来，你好，
5: 孟姐，你好，
1: 你好，
5: 我点一下哟，点分半，
1: 点分半，
0: 点分半，
5: 哎，
1: 好。
5: 哦，谢谢、啊。
1: 好、
5: 哦、
1: ，OK。来，你好。
6: 喂，你好。
1: 嘿、hey。
6: 哎，我就是霓虹诶。
1: 日本诶。
6: 嘿、hey。
1: 好。
6: 米芝芝嘞。
1: 米芝芝呢？
6: 嘿、
1: hey。这是后街人生哟。
0: 不是啦，米芝芝呢，冬练啦。
1: 哦，冬练咯。
6: 嘿、
0: hey。嘿啦。
1: 哎呀，想到冰雪，冰雪。啊，你到位。
6: 哦，我家南港。
1: 南港贵姓？
6: 哦，我姓是四周。
1: 周女士哦。
6: 嘿。
1: 周女士，好，好、嗯、，OK。来，你好。
7: 毛姐，你好。
1: 你好。
7: 我见到好。
0: 好。
1: 嘿。
7: 那么就叫旧门爱情。
0: 旧门爱情哦。
1: 哎。哎，旧门爱情。
0: 嗯。
1: 这陈思安的哦。
7: 是。
1: 哦，好，旧门爱情，好。OK， 好，好。哎，南港周女士，梁先生，安尼好啊哈。哎，来，你好。
8: 嘿，阿嫂。
1: 哦。嘿，
8: 龙兄。
0: 嘿。
8: 哦，阿杜姐有听啊，萨克斯真好听，哦，本来音乐好听啊。
0: 就在呢哈。
8: 哎，赞啊赞啊。
0: 那欧郎本的啦。
8: 哎。
0: 哎呀。
8: 那我有听你欧郎本的。
0: 你要叫人放这条舞啦。
8: 是啊。
0: 我有人听。
1: 咁。
8: 哎，无啦，哎，无啦。
0: 哎呀。哎。
1: 无，你若去唱片行讲即块歌名，应该都有啦。
0: 嗯。
1: 哦。哎呀，啊，小王子嘛，无人咧用 CD 啦。
8: 哦。
1: 哎呀，较少啦，
8: 即马拢。用 CD 版的。
1: 哎呀，即马拢即个网络啦。
8: 哦哦。
1: 哎啦，即马拢网络较侪啦。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8: 听一个《悲哀乱梦》。
0: 比爱乱梦哦，
8: 哎，
0: 要甲比较一下，哦，
8: 对，
0: 还是我唱的较好听哦。
8: 当然是建中遐唱的较赞咯、
0: 哦，哦，你比平时，嗯，对不？
1: 免比啦，都你的好听安尼就对
0: 啦。人咧播啦，
1: 啊，
0: 但迄条啊唱啊细声细声啊。
8: 对啊，风流的家俊人嘛真赞啊。
0: 对啊。
8: 对啊。
0: 好啊。
8: 哦。
0: 嗯。OK。
8: 行。
1: OK。
8: 哦，拜拜。
0: 嗯。
1: 哎，比爱乱忙啊。
0: 嗯。
1: 比爱乱忙。
0: 比爱乱忙啊。
1: 哦。
0: 哎呀。
1: 嗯。
0: 迄个满川春色哟。啊，若要提咱的产品，紧找到江小姐吼，2999-8692。

0: 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个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2: 这个目睭的问题哦，
3: 嗯，
2: 你就大胆来买这个红星的
3: 大光明，
2: 大光明甲买等于吃，
3: 嗯，
2: 哦，唔能够底下机会论呢。
3: 目睭买疲劳啊，
2: 真侪朋友拢听我的话哦，呀，伊目睭去白内障去手术嘛，啊，手术倒转来哦，目睭啊金遐遐。啊！就较紧来吃迄红星的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补益咱的气血，滋养明目，甲咱保眼。啊，无你若讲手术了吼，你若唔插袂中间，后摆嘛是爱过手术一摆，吼、哦。当然红星的大光明，你若感觉我的目睭最近拢那安尼较差呢吼，紧买转来吃，伊甲你滋养明目。哦，甲你保眼安尼，哦，伊去讲，伊个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个气血安尼。红星的大光明，真正足有效的，甲买转来吃。哦，2999-8692，
3: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遐个乱梦吼。
1: 嗯。
0: 过来你要报倒一篇啊？讲车祸哟。
1: 唔是车祸啦，这迄个 A 掉啦。
0: 我叫 A 掉啦。
1: 是咧刷车的时阵 A 掉哦，唔是讲这个车祸 A 掉哦。哦，所以咱这個朋友爱知影吼，这个消息无甲朋友恁讲吼，啊恁都爱若知影啦，爱甲事实也讲。这有一个少年的吼，22岁，啊，前几工啊吼，啊暗尾暗嘛吼，发现讲伊停伫咧这路边迄停车格内底，乌多麦去让人甲弄倒，啊有受损吼。啊，伊虽然伫咧即个乌多麦头前诶迄个置物箱内底有发现讲家己下倒诶人吼，啊有加写一张字条啊，啊搁藏者3000块赔偿就对啦。啊，甲讲歹势吼，我咧刷车诶时阵吼，家己下着乌多麦，啊，即、這个钱吼，啊，家己即个赔偿啊咧。哇，无恐怖代志，藏一个吼，即个22岁即个少年呢，姓王的即个少年呢吼，专去割骨安尼啦，啊，即马去割骨吼，都变到讲，警方依着即个肇事逃逸，哇，即个大条安尼，
0: 迄真衰啊，
1: 系啊，肇事逃逸吼，啊，通知即个车主吼。这个乌多麦啊，这甲下着这个甲下着下算讲诶，即马乌多麦足歹停诶嘛，啊弄安尼真钱真条咧安尼，啊你若看无好势吼，就去共下着安尼，啊无法度啊，吼啊伊甲下着就安倒落嘛，啊倒落就切皮啊嘛，啊伊就甲藏3000块伫咧头前诶迄箱啊内底，啊结果伊发现着，就安去报警，即马吼。那讲你干那安尼写字条啊，甲赔钱安尼袂使哦。对方去报警吼，啊，你就变肇逃啊，肇事逃逸
0: 啊。啊，唔正衰，
1: 足衰啊。
0: 嗯，
1: 系啊。
0: 伊家车刷走啊，去弄破赔去。
1: 嗯。
0: 伊个摕3000块，我写讲，我甲你歪掉。
1: 嗯。
0: 啊，这3000块佫藏伫遮。
1: 嗯。
0: 啊，这个人嘛，真无理解。你嘛爱靠对方一个，
1: 哎、啊，都无留电话呀，伊都干那留些字条加3000块啊，啊，这个去哦，挨着这个车主去报警啊，所以警察就即马加调监视器出来哦，啊看，啊通知这个伊乌多麦车主吼、哦，啊爱来讲来说明就对啦，啊但是吼、哦，根据这个通报吼、哦。这个伊留字条甲赔钱还阁无够，因为你无报警，
0: 嗯、
1: 所以若无小心去下着啦，吼、哦，有的那是有的是假车祸哦，有的人吼挑工吼，你若要停咧边啊啥，向我来甲你查一下安尼吼，啊，精神跋倒安尼，特别叫你赔啊，安尼你莫改何改，因为这种人吼有当也是挑工的，你就讲我要报警。啊，伊都惊着啊！啊，这种吼、哦、是讲下着，结果伊家己想讲啊，我都带你藏3000块，和你去修理，安尼就好啊。但是安尼唔对，安尼啊个无够，都爱安怎？爱报警，报警来安尼吼，到准确。啊，那无吼，你也爱个罚一条迄个肇事逃逸的迄个罚款。

0: 千一千至三千，
1: 这算是啊真衰了。伊个弄起来，我多摆都
0: 变贵
1: 嘛，
0: 变多，
1: 哎，就想更三千块。他讲啊，我甲你挖掉吼，啊，这三千块更伫遮安尼好哩。啊，这人嘛是无理解，哦，人安尼好心，啊，就讲伊都唔掉啊。啊，钱佫甲你更三千块哩呀。啊，无你嘛讲啊，算啦。
0: 无哦，你那是讲无小心甲人学倒歹啦，开车吼，还是讲走路下着，一定爱报警。那无报警吼，你若讲啊，我甲你和解，和解了，万一对方那反悔吼，换伊去报警，安尼着你着唔对哦，变都唔对哦，你一定爱叫警察来现场处理哦。啊，无伊个，伊你若讲解讲私底下和解吼，伊到时阵换伊个去报警，吼、哦、去报案，哇，安尼你就变去调解开啊。
1: 啊，这衰，而且好心无雷金啦。
0: 而且个被个罚款，个罚款
1: 啊
0: 咧。
1: 对啊。
0: 所以不管你若讲乌多摆啦、走路啦，还是讲开车去下着，一定。所以有段时啊，咱会伫路看到讲，哎呦，哎呀，无安怎啊，安奈。那伊就阁安尼底下安尼等警察来要处理安尼，因为这都是有关系到法律问题啊，所以讲无停起底下处理袂使，因为你该和解了吼，有当下对方阁甲你走去个报案吼，啊报警啊哇，安尼你就阁加一条这个案在身啊，吼，所以讲无处理嘛，啊恁其实恁已经和解啊。但是都无准绳安尼就对啦，所以一定爱即个报警来处理，安尼才会即代代志才会圆满啦。啊，若无吼，都伊若讲对方好就好，啊，若无吼，到时阵反悔，佮甲你去甲你报警，安都废去
1: 啊。哎呀，我甲看看，好心好雷金啦。哎呀，你若迄阵卖插社会阵走，
0: 伊嘛唔知，
1: 对吧？伊嘛唔知哩。
0: 唔过即马吼，即马拢有迄个路头路尾拢有监视器啦，调出来看就知影，所以讲吼唔免小钱，都监视器调出来都拢知啊啦。哎呀，所以唔免钱啦。迄都调出来，拢资料拢做，拢知影呢。
1: 对了。

0: 过来，王太太拢买咧，一半心酸，一半醉哦。
1: 哎，对。
0: 好来，一歌今仔算了。啊，若要第三遍，拢找陆康小姐，2999-8692。

一半心酸一半醉齁，这咱这个王太太点播的。过来是咱来哦梁先生旧门爱情齁。啊别也给咱国建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 2999-8692,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是变化吼，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嘞，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有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嘞，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哪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啊嘞，细胞较无健康啊嘞，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哎，那这个扫净的朋友哦，
2: 嗯，
1: 出来甲买一罐啊，看咧要用到哦。
2: 对，
1: 这真好的物件，玻璃边扫散。
2: 今嘛扫净的人真多啦，
1: 气泡过好，气根过好安尼啦。
2: 嗯，
1: 无安流啊，去冷流哦，都去伤到这气泡满目。
2: 嗯，
1: 哦，玻璃边扫散，一罐千来块，物件唔能嫌贵，好用就是无贵。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
1: 大家乐哦。

0: 咪记住你哦。啊，挂拢个恁傍晚啊。
1: 无欠朋友啊。
0: 要伫三片的记哦，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顺门
0: 阿达梦琪啊
1: 挂件中
0: 要跟所有朋友说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刺痛我的心。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好想问你，

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

0: 我一定恭喜。
1: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刷落来欢迎收听《幸福人生》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大家出来我吉祥。我是曾建文，多谢恁伫今仔日继续搁听曾建文主持《幸福人生》的节目。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今仔日伫节目当中开始，咱即十通分的当中。

我要来讲这个念珠的意义。第一部分，我来讲这个念珠的常识。念珠以上大的利益，就是要使咱的精神专一，帮助咱方便修行。佛说《末法诸经》会当当作是念珠的缘起。伫咧经典上有记载，伫咧佛陀在世时阵，有一位婆留尼国王，因为伊个国家未当太平，一世纪过一寡疾病伫咧流行，全国的人民啊，生活甲非常的艰苦，所以使伊搁较安怎困，都拢未当安心啊困。因此啊，特别邀请着释迦牟尼佛来开示，在一夜的当中用意修持的法门。也释迦牟尼佛对婆留尼国王开示讲，咱一个人若是想要使烦恼来消除者，应当爱用手啊，将这个木幡纸108粒甲串起来，时常甲挂伫咧身躯边啊。伫咧咱行住坐卧的当中，心唔通散乱，好好啊专心清念佛法经三宝的这个名号，就着利用着念珠、念佛、念法、念经，安尼就会当使咱断除了着烦恼，甲生出智慧来。这就是佛开始讲，众生会使用手指制造念珠、清念三宝名号的由来。各位师兄师姐，伫遮要特别甲你说明，就是讲木幡纸这个物件，这个木幡纸啊，伊是一种树脂的名称，会当做念珠。当然，随着时代技术伫咧进步，今仔日会当制造这个念珠的质量嘛，有足侪种、足侪种的。稍等下吼，我再个来做进一步的说明。过来第二部分，念珠对修行是毋是真正有帮助呢？各位，你去听落去，念珠伊是咱伫咧念佛菩萨的圣号，还是持咒的时阵，会当当作是计算，还是帮助咱精进念佛、念法，还佫再念经的这个法器？所以毛人称呼讲佛珠、素珠、上珠、旧珠等等的这个名称。各位朋友，对这位修行者来讲啊，那是会用以恭敬之心用念珠来专心念佛，就保证讲会当帮助咱去除真多的梦想，也甲净化咱的心灵。而且只要咱修持的功夫有够啊，念佛更加会当帮助咱切回咱本来无念无著的这个真面目。一向弘扬佛法度众生的人，拢深深知影念珠啊是方法上界方便的法器，所以自古以来古今大德拢是会善用这个念珠来弘扬佛法，因为使用念珠念佛是足方便的，而且伫咧修行的当中所得到的利益嘛是足大足大的。各位，今仔日使用念珠念佛的人是有足济足济。而且只希望大家伫咧修行，唔通只求要做一个自了汉，爱会记的，爱搁发大乘菩提心，回向法界一切有情众生，大家拢会当成佛。安尼使用念珠伫咧念佛的人，伊的功德一定是无量无边。过来第三部分，念珠的珠数甲伊的意义，各位你注意听，念珠甲任何其他佛教的法器同款，拢是有微妙的意义。念珠啊，粒数的最少，伊所代表的意义也有所不相同。比一个例，那108粒是代表断掉咱108种的烦恼，证到108种的三昧。过来，各位，要那54粒是代表十信、十住、十行，搁再来。

就是十会上啊，甲十地，包括四神君等阴地的五十四位，也那是四十二粒的念珠吼，伊是代表十珠、十行、十会上，搁再来十地、顶格以及妙格等的四十二位，也那二十七粒就是代表十八合以及九无合，二十一粒是代表十地、十婆罗蜜以及佛果等的二十一位，一那十八粒是代表着十八界，十八界啊，就是六根、啊个六尘以及个六识。既然未识自性的时阵，咱都会被十八界所转，但是，在咱若是悟到自性的时阵，咱就会去转这个十八界。一十四粒是代表观世音菩萨十四种无为精神。过来，各位学佛的菩萨，咱大家拢知影，佛就是因为一代书因缘才出现在这个世间。你这一代书是什么叫做一代书？这个一代书就是希望众生，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可以早日找回咱自己清净无染的自性。佛说法前后总共有四十九年，虽然每一摆说法是有所不同，但是佛所说的法啊，都是为了要救度一切众生，使咱众生可以早日来离苦得乐。佛说法是看众生的根基就去定的，众生的根基那是无同款，啊佛祖啊就会讲无同款的法来度无同款的众生。虽然法是无同款，但是其实啊，精神甲目标却是拢同款的。这就敢那亲像咱每一个人破病去看医生同款，经过医生检查了后，医生针对每一位的患者所开出来药方，包括治疗的方法，看起来拢敢那无同款。但是其实，医生伫咧救人、治病的精神以及目标，却是拢总同款的，拢是希望咱早日会当恢复健康。在咧经典中啊，佛一再慈悲提醒所有众生，唔通执着，唔通执相，嘛唔通执法，唔好执，唔好着。天光经内底嘛咧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嘅物件。六根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所以讲啊，针对着念珠嘅念数，甲所代表嘅意义，嘛千万唔通执执着着。自古以来啊，有足侪大德对念珠的讲法啊，有当时啊，敢那甲别人无共款。但是，这大德拢是用心良苦，拢是希望讲咱善乱的心，会当照着用念珠念佛，而大家就定的境界，进一步生做出种种的智慧功德出来啊！由此可见，各位，那有这个修行的人，还是咱学佛的人。针对念珠的业数甲念珠的质量，千千万万唔通有种种的执着。一旦无执着，念数甲质量的人，才会当早日证到涅槃之路。也同款的这个道理哦。在咱的生活中啊，唔管碰到任何的数字，那么唔通想过去甲执着。凡事那是一旦当。往好的方面去甲想，这就是叫做智慧，而且会感觉到轻松自在，安尼才会当不断生出着智慧的法喜。所以讲啊，各位针对着任何的数字，咱拢爱往好的方面去甲想去做，往什么角度去甲参、去甲悟、去甲修，也那是会当安尼落去修行修持。这啊，拢是走向解脱门的一条好路的道上去哦。过来第四部分，
念。

州的这条跟念佛的功德之类，各位大家知影，佛陀对婆罗尼国王的开示是讲，用木幻子层层的，对当当作是念珠来念佛。但是因为科学在咧发达，技术在咧进步，即马会当制造念珠的资料，已经是一项啊一项一直出来啊。对着念珠的资料。啊，甲念相的功德有足大的关系也无，即无甲管，啊，万三甲讲即无啥物关系都着。为安怎呢？因为一个修行者，如果伫咧伊心中一直集中，执着讲伊某种治疗的念珠，一定会使出啥物款的功德出来。因若安尼，就向解讲会去物质的境界转去，想要得到真正的觉悟，就真难真难咯。事实上，使用念珠念佛，伊只是一种修行的法门而已。不管咱是用什么款质量的念珠，只要咱会当专心借用念珠来念佛，对当大家就定的境界，进一步对当生出着无分别的这个法界智慧出来。各位朋友，关系到念珠的作用和念珠的由来。咱今仔日因为即十几分钟久的时间到啊，我就讲到遮。若要听说入去，我下回还有一大堆要讲予恁听，多谢恁大家收听吼。以上念珠的由来，就暂时过一段落，下面阁继续听曾建文为大家所安排的节目。多谢各位，阿弥陀佛。要咱服务电话22886610。要听因果故事之前。我先来安排一小段台湾民谣，人生劝化。

这款的歌是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呐、啊，在世若有做万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所以阿妹曾经门甲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哈、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啊曾经门伫遮，要过来讲故事给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风凉三龟百宝丸，一个这个辣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的吼，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正好记。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才希望您打电话来22886611哈。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0: 军入侵中原，汉朝的首将不是对手啊，却节节败退。反兵所到的所在是血流成河，民不聊生啊！汉元帝是真着急，后来才派大臣去讲和歌。只要匈奴神武王退兵，皇帝伊愿意将伊的小妹来嫁予神武王做某个，另外搁再赐神武王牛群一万只，羊群是三万只，黄金搁是万两，布匹是一万匹，落去做公主的嫁妆。神武王伊早都听到公主是生做真水，神武王伊口头上已经答应了，神武王伊就暂停按兵不动，却是皇宫皇帝小妹。听到皇帝要将伊嫁予藩王，是靠个死气活来，连连自杀三拜死无去。皇太后着急无，到尾啊参详的结果啊，只好啊用立马换太子的方法，选宫女要代替公主和藩哥。皇太后伊正着急，伊就命令皇帝选一名真水的宫女，要代替公主去和藩。规定宫女啊，听到这个消息啊，大家是惊个皮皮喘。在化妆的当中啊，拢将家己画甲足歹就对了。王昭君伊伫咧宫内，听到反兵入侵中原，杀人是无数，血流讲是成河。王昭君伊自告奋勇要去和番，伊无爱和百姓过着战火连天的日子过，伊要和国家会当安定，百姓会当富裕幸福啊。王昭君伊就向一名的老太监讲，伊愿意和番。不过王昭君伊想着故乡的乡亲，伊也流着悲伤的目屎啊。就在迄一暝，王昭君伊伫咧宫内后花园，伊情不自禁啊。伊哪伫咧弹琵琶，是哪伫咧吟诗。伊讲：树木青青，枝叶微黄，幽鸟出山，小雨包香。养育无母，形容成功，记得生魂上游渴望，未将绝望，身体最残，自今暗沉，不得结合，随得饮食，心有彷徨，恶毒以何来往变相，偏偏怨言弯入西江，高山峨峨，河水泱泱，夫妻母妻，道理悠长，恶好爱在，挑人切伤啊！王昭君因那在弹琵琶，那唱是那流出着伤心的目屎。这首诗的意思是真深哦，佮真含义哦。意思就是伫咧讲，伊有哈多通来个皇宫，可是伊煞无哈多通做皇后。即阵那是为国为民要去和番呐，伊就变成残花败柳。塞外路途是千里，阿爹阿娘，恁敢会知影讲，查某囝伤心伫咧思念恁呢？为着国家，为着百姓，我只好一堆好花来插远个塞外的牛屎巴恁。王昭君一唱完尔，后面有人伫咧讲，好一位清明大义奇女子啊！王昭君听到后面有人伫咧甲播种的声音，王昭君伊歪头一个看，哦，原来是皇帝。王昭君伊赶紧行军神之礼。王昭君讲：奴婢王昭君深夜打了皇上，请皇上恕罪。皇帝伊讲：
1: 欠家正气，欠家何罪之有啊？
0: 王昭君伊头壳刺刺，唔敢看皇帝。伫月光下，皇帝伊看到王昭君的仪态，皇帝伊心中暗暗啊就惊咯。王昭君伊几乎说白，绝言是盖世。拄只听伊伫咧吟诗，句句靠人心弦。这款才貌双全的奇女子啊，为何伫三个月前无来见驾呢？皇上伊就问原因咯。王昭君伊讲出宰相莫恩修贪污的情形，皇帝伊听到了后是气甲面色拢翻青啊。皇帝伊即时下旨啊，唱骂。从那宰相来论罪，一国的宰相已经是有够好嘅啊，伊还佫不知足，还佫伫咧贪污，伊误着王昭君，无法度通选着王妃。宰相莫恩修不但被斩首示众啊，财产佫甲抢光光，全部的财产啊，拢被移送予王昭君的老爸啊。皇帝伊看到王昭君生做天子国姓，才貌佫双全，伊正唔敢予王昭君去塞外和番，可是王昭君伊讲皇上。这阵百姓民不聊生，国家受到匈奴的威胁，民女自愿要去和番，要为百姓牺牲，要为国家来效劳。只要皇上，你会记得赛我。

0: 爱王昭君，啊那安尼民女就心满意足了啦。
1: 汉元帝一听到安尼，也无可奈何了。地方王昭君为永安公主收王昭君做小妹，准备要看龙时吉日，要来嫁予匈奴神武王。汉元帝一看到王昭君了后，伊真爱王昭君，可是伊失去着王昭君做皇妃的机会啊！不再加上王昭君，伊甘愿为国为民去何番？汉元帝伊只好就收王昭君做小妹啊！特别封王昭君啊为永安公主阁，准备良时吉日，要将王昭君嫁予匈奴神武王啊！汉元帝伊就问王昭君讲：“
2: 皇妹啊，伫你要去西北何番的进程，你也感觉有啥物心愿啊？”
0: 王昭君伊讲：“皇上，我即阵正思念家乡的父老，我将真思念乡亲，我思念我的小妹啊。”汉元帝伊听了后讲：“
2: 这好办。”
1: 皇帝伊就即时下令圣旨啊，命令义卫军坐皇帝私人的大船，要登去湖北省啊。湖北省的新桑关，而即个保平村，要和王昭君倒登去探亲过。那么即个探亲的期限是半个月。王昭君所坐渔船顺着长江，行到长江三峡，这个顺着香溪河进入湖北省的兴山关。到兴山关的香溪河口，王昭君伊爱落船换坐马车，登去保平川了。保平川的百姓无论是大细汉吼，拢来增我一个迎接了。王昭君伊见着乡亲，见着伊的小妹啊，是冒咧食哭啊！王昭君伊足足伫厝里，佮再待三工。三工过去了后，就佫爱分开啊个。即摆分开，也就是永别啊。塞外是野蛮的环邦，路途佫是千千万万里。一片的大沙漠，交通是真无方便。有啥人有哈多通去千万里的塞外探亲呢？故乡的一草一木，王昭君伊是依依难舍。伊特别去看伊亲手所挖的楠木井。伊今仔时常佚佗的黄龙山仙人塔，伊赏月望月楼，有啥物人体会得出永别的心情呢？探亲短短期限已经到啊，王昭君伊爱惜别着伊所爱一切啊。王昭君伊双脚跪落去拜别着因老爸老母，伊希望因老爸老母会当保重身体，伊阁交代着伊的小妹王平爱好好啊友好阿爹甲阿娘。王昭君伊惊讲是大人烦恼，伊强忍着伊伤心的目屎，伊拖着沉重的脚步爬上马车咯。保平川的百姓是真功夫，一路送王昭君来到香溪河的渡船头。这个时阵正正是桃花盛开的时阵咯，一大片拢是红艳娇滴的桃花，好敢那彩霞，敢那流云嘞。王昭君一爬上船顶啊，一手举二杯来坐伫个船仔后，伊再一次向保平川的父老惜别，向许多人甲小妹仔来相视，每一个人拢目眶红，目屎啊，拢敢那亲像断线的珍珠共款个，一滴啊一滴啊一直淋落来个，船已经起行了。王昭君伊忍耐着心中的悲痛，伊手举二杯，弹出伤心哀怨的离别之曲。王昭君伊忍耐着心中的悲痛，伊手举二杯，弹出伤心哀怨的离别之曲。这个时阵，树顶的桃花也一片啊一片吼，纷纷飘落伫咧江中。王昭君伊的目屎也一滴一滴滴落去江内个。忽然间，江中起了一阵一阵的这个大漩涡，飘落江面的桃花，瞬间啊，干凉凉，煞变成一大堆的桃花鱼，有白色，有红色的，有粉红啊色的，有牛奶色的，就对了。这阵桃花鱼啊，在咧王昭君所坐的大船边，安尼收来收去，再桃花鱼吼，一直送王昭君到香溪河口，搁再出去，就是长江啊个。王昭君伊命令大船暂时靠岸，伊想要爬上岸顶，翻头搁再看伊的故乡保平川。但是王昭君伊上岸顶刷酒的时阵，伊根本都无法度通看到保平川那个。但是王昭君的心情感动了山神土地，这块大山洲刷一直浮悬起来，悬到让王昭君看到伊的故乡，再个一直沉落去个。王昭君伊个真情要看伊故乡感动了山神土地，伊所徛迄个沙洲会一直升悬，搁再降低就对啦。 后来王昭君

伊所徛的沙洲，无论是中江水是偌大，永远啊都无哈多通淹到这块沙洲过。香溪河的桃花鱼，那是当年二月、三月时阵，规溪仔面吼，吼拢桃花鱼啦。不过那是春天过了后啊，连看到一尾都拢无得着。人讲桃花有情也有义，期待昭君再回乡。可是王昭君，伊却是一去不复返过。船行到中江三峡的时阵，迄、那个所在有一个玉溪关。王昭君伊无法度通落船，伊只好向玉溪关望空四拜，因为玉溪仙子是王昭君的师父。正在王昭君伊望空四拜了后啊，又听到玉溪仙子讲：“昭君啊，即摆你去赛外何番？若是遇到困难的时阵，你才拍开恁老爸送你的金笼。我伫咧金笼的内面有藏两件宝贝，要互你解决困难。不过你即阵唔通甲拍开，若拍开就会失效果。师父交代的话，你就一定谨记在心。明日啊，若是任务完成，才有哈多通归成正果啊。”王昭君一伸手望落底下望看卖，哎。内面有金龙，像是有定定的物件。王昭君伊知讲是师父暗中伫咧保护伊，伊也加正放心个。王昭君伊个转来京城咯，汉元帝伊亲身拜酒宴伫御花园接待。汉元帝伊看到王昭君，好惨像是神魂颠倒共款个。皇帝讲：“昭君啦、啊，你卖去塞外何番啊啦，我另外叫别人去啦。”但是王昭君伊讲感谢皇上的疼爱，塞外何番这是无人爱去的所在，地所不欲，物是伊人，何况这有关国家的存亡的问题，希望皇上啊，你唔通为儿女私情所白了的。王昭君伊亲明大义，伊劝皇帝唔通为着儿女私情所白了的，凡事爱以国家为重，爱为百姓设想。王昭君伊确确实实也是历史上一代的奇女主角，伊本来会当留伫个宫内享受着荣华富贵，伊毋免着去甲赛花何番嫁予藩王，受着风霜之苦，伊免安尼。伊抱着我毋入地狱，啥物人要入地狱的是精神，伊另外家己何来受苦，毋愿予别人作用。即款的奇女主啊，莫怪伫咧两千多年来，还阁受着真侪人甲怀念着着。王昭君伊按时出塞外何番啊，皇帝亲身送到湖北省，阁出去就是万里的塞外咯。匈奴神武王看到王昭君生做遐尼啊水，这是藩王伊做面梦也梦袂到的个。藩王伊原来真疼王昭君，是疼到敢那命嘞啦。王昭君伊伫咧塞外，住的是大布棚，食的是大布裙，是羊肉、牛肉个。因为迄个所在是游牧的民族，王昭君伊利用机会将汉人的礼教来教予藩邦的百姓，甲藩人读汉书、讲汉语，搁再教因耕作。找有水的所在种一寡麦啊，因为迄个所在水无够，地瓦却无阿多通耕作。王昭君伊伫塞外虽然是真艰苦，不过伊也是藩国的王后啊。有一年塞外瘟疫伫咧流行，牛群、羊群一只一只吼一直死了了，人民也一日一日来破病死去咯。在这个时阵，塞外的百姓啊，有人做谣言，讲这款的不幸是王昭君所带来的不幸。藩王一起头是一直暗护着王昭君，却是到尾啊呢，伊也信心动摇了啦。藩王一煞唔敢甲王昭君共床困啊啦，惊讲去哦，王昭君团念着啊啦。

有真侪人吼，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就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俄罗斯得志，哎呦，真神仙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伊我去吼。

阿堂拢会甲，哦，阿你真神奇哦，啊哟，你正好讲故事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个电台吼，那都安尼藏神藏好啦，吼、哦，啊，藏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得，吼、哦，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哦，这罐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着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药店夹夹袂，你就过去转。啊，转甲足辛苦诶！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药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那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身体正勇。啊，即卖年下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张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唔八家嘅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我顶阵讲，因为塞外瘟疫流行，连藩王也小夸相信讲这是王昭君所带来天灾。王昭君伫这个时阵，一进无路，退却无步，那是要向大汉天主求救兵啊，路途是千万里啊。王昭君伊突然间想到玉虚仙子交代话，伊赶紧拍困着老爸所送伊的锦囊，内面有一支金色的家刀，甲一张的黄纸。王昭君伊一时嘛唔知要安怎样啊使用啊，伊手拿家刀，甲摕着一张黄纸，伊来坐伫个野外的山坪的顶端。伊想到父母，伊想到目前的处境，伊伤心啊个，伊的目屎啊，忍落去刷毛的刷地林。各位，奇怪代志发生啊！伫王昭君流目屎的所在，煞一直淡起来，然后是一大缸的大泉水喷出来啊！王昭君伊看到大泉水，哦，伊非常的欢喜。伊讲有泉水，都爱有树啊、甲草啊咯。伊就用金加刀加一丛的树啊、甲一丛的草啊，甲弹落去土卡林，正灵感抓树抓草，随时变成一大片的树拿甲水草。王昭君伊搁再加一只牛甲一只羊，伊讲有水、有树、有草啊，都爱有牛、有羊、有动物。有时机则搁出现啊，一大群的牛群甲羊群伫这片新生的绿洲煞走来走去。塞外的百姓看到王昭君所创造的绿洲，拢讲王昭君是保护因的神。藩王也更加疼惜王昭君哥。王昭君伊足足伫藩邦二十年，伊也为藩王生了一男两女哥。伫藩王死去的迄一天啊，王昭君伊就问伊的囝讲：“我是汉人，你是我生的。你做藩王了后，是要以汉人的礼节来治国，还是要用藩人的风俗习惯？”伊的囝讲：“阿娘，那咱这个藩邦的所在吼，是无法度通用汉人的习惯落去治国啦。”王昭君听到伊的囝要用藩人的风俗落去治国，王昭君一心寒啊，原来藩邦的风俗，父王若是来死去，爱大声娶伊的老母来做某，听候老母搁再死了后，才搁再另外娶。王昭君伊是汉人，伊无法度通忍受着这款的风俗，伊本来使搁嫁伊的囝做某呢。王昭君伊就向伊的囝讲：“既然你要娶阿娘为妻，就听候恁父王丧事，那是办好满月的，起码阿娘才嫁予你做某啦。呵呵”这较早的藩邦吼。我拄则有讲过啊，都爱老国王死，啊囡仔都爱娶老母做某，安尼才当为王啊。讲后这款礼真阿弥陀佛，啊咱即马吼继续搁个讲述落去吼。各位，伫满月迄一天，王昭君伊规身躯拢穿着汉人的服装，伊向藩王拜了四拜，也向中原的父母拜了四拜，搁再向大汉的天主拜了四拜。王昭君一跳上马顶，向中原一直走。伊走来到白杨河的时阵，伊看到后面有人追来了。王昭君伊只好跳落去白杨河。王昭君的尸体唔知留偌久，搁再偌久，伊的尸体留伫个水面，有真侪鸟啊伫咧甲保护。有时一天过一天，也来留来到中原啊。正拄啊好，王昭君的尸体留到中原的时阵，好一台的官船发现着。这个大官赶紧叫人将尸体解高起来船顶，非常的奇怪哦，各位，王昭君的尸体并无换去哦，好参像是啊，外人同款就对。那个大官查讲，那具尸体是王昭君，是当堂的永安公主，伊赶紧立条见皇帝啊，哥，汉元帝伊看到是二十年前心爱王昭君，皇帝伊完啊放声大哭了。后来汉元帝则以各种的礼节，甲起一间昭君墓。王昭君伊因此也受到万民的朝拜。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曾经文所讲的这段，就是王昭君的故事因缘，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故事播送完了，多谢朋友的收听。

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啊，那听无清楚的款啊哩。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的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看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的时候啊，暗时啊歹困，啊困的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逐摆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吼、哦，阿、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哦、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啊，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过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哦。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火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火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火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

啊，去啊白做啊，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咩拖大长头都丢，有诶放放的吼，佫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互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喙齿袂卡袂高，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下坐落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迄、哦、个暗时啊定定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面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哦肝迄段食六根草足好用的，青草啊提炼的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哦，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甲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立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控，2288661控，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0: 在咧清朝的时阵，湖北省松阳县石虎川这个所在吼，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牛仙进。牛仙进这个人，伊自细汉都无老爸阿哥，伊无读书，伊靠个人做粗工为生啦。牛仙进伊虽然是一个工人，伊确实啊对伊老母啊非常的有效果。伊知影讲伊老母爱食猪肉。一边那是出去做工课时阵吼，就想办法要买一点猪肉回来，和伊阿娘通食。有一天啊，牛仙进伊又搁买猪肉倒回来啊。伊阿娘讲：“
1: 仙进啊，你对阿娘真友好，这阿娘知影。不过仙进啊，你今年也已经20岁啊，阿娘也已经老啊。我希望讲会当早一天抱孙。”
0: 仙进来伊讲：“阿娘，咱厝遐尼散车。”我果是一个工人，一日总赚嘛才无偌济钱，有啥物人敢嫁我做某呢？搁再讲，我若是娶某了后，我要哪有遐多通搁再买猪肉，通好来友好阿娘你呢？先一个阿娘伊讲，
1: 先进啦，你唔免考虑遐尼多啦，嫁一个人就嫁一个人的福气啦。你敢无听伫个讲，夫人宁富贵，某有时会低阴红晒啊？阿娘无食猪肉，即无要紧。对明仔载开始吼，你将做工课工钱摕转来交予阿娘，阿娘会替你设法，咱食较歹哩，即无要紧。你的分数。

0: 重要啊。对迄个时阵开始，先进啊，伊就真骨力伫咧做工课过，伊将所赚的钱拢交予伊阿娘。伊阿娘想办法，一直甲欠钱过，有时日子伫咧过是真紧，一过就是两年啊过。牛先进伊拍拼甲人做工，也欠了有三五十两银啊。这个时阵，先进的阿娘都叫唔人做亲戚咯。先进啊，伊真有福气啊！隔壁庄吼，周鸿基的查某囝周美玉啊，伊无嫌先进啊，因厝是散车。伊知影讲先进啊是一个大孝子，伊真骨力伫咧做工课。这款的翁婿啊，将来啊较有挖苦的机会个。啊，这门的亲事就安尼讲成啊个，佮决定伫咧年底旧历的十二月二八啊，要互因成亲结婚。先进啊，我那足欢喜的。有一天啊，先进啊就甲伊阿娘讲，阿娘阿娘。东顶湖渡船头这个所在吼，有要请真多渡船的工人哦。啊，工资吼讲真悬呢。阿娘，我想讲要来去东顶湖的所在吼，加赚淡薄仔钱好无？先进来阿娘讲，
1: 先进啊，你若是出外做工课吼，都爱较小心咧，都爱家己保重身体啊。你年底十二月二八要结婚，你都爱较早倒转来哈，通我来准备结婚。
0: 先进来一组安尼拜别着伊年老的阿娘，去东顶湖做工课咯。我拄则讲先进啊，伊离开故乡去东顶湖做船工。先进啊，伊做人是真朴实，伊真认真伫咧做工课个。头家啊，我那真欣赏伊，一款同事啊，我那对伊足好个安尼。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一过伊个经过半年啊。先进啊，伊就甲伊头家讲：头家啊，我十二月二八吼要娶某要结婚，啊，我着爱带先登起来，登来摆婚事。头家甲一寡同事听到先进啊要结婚啦，大家拢替伊真欢喜，拢借少啊摕钱解贺喜个。先进啊半年来俭俭啊开，也剩有三五十两银。即阵头家甲同事搁摕钱要甲贺喜，先进来身躯啊大约差不多有五十两银。先进啊伊真欢喜，伊先行李款款的啊，准备要回故乡结婚咯。伊个同事其中有两个人，一个叫做邓启明，一个叫做伊家道。这两个人平常时啊吼爱跋筊，搁爱啉烧酒，因所赚的钱吼拢跋了了，啊煞啉了了啊。这两个人啊，一个看到先进啊身躯有遐尼啊多的银两，就开始伫咧动歪脑筋啊。这两个朋友就甲先进来讲啊，先进啊，阮原来是双阳关的人啊，啊无咱共路做伙转来去过年。我看你吼，这么老实，身躯搁赚遐尼啊多钱，阮顺耍吼，会当保护你到厝。啊那安尼比较就较妥当哦。先进来一听到安尼是非常的欢喜，一路啊有朋友做伴，一来较安全，二来也较袂寂寞无伴。先进啊吼，邓启明、伊家道因这三个人就坐共只船要登去双阳关谷。船来到双阳关的时阵，邓启明甲伊家道就建议啊保护先进啊要登去九号川。伫海边啊，到这个九号川吼，大约啊有十外里左右就对啦。山坡过了，就是真荒凉的草坡甲树拿。黄昏暗的时阵，这款的砖卡路是真少人伫咧出入伫咧行。邓启明甲这个伊家道吼，伫这个时阵啊，则讲哎，先进来，先进来，阿达今嘛年都已经要到啊，我两个人身躯拢无半身啦，通我回去过年啦。我看吼，你嘛摕二十两银啊，互阮两个人回来去过年。这个时阵先进来伊讲。两个大兄，啊恁嘛唔通滚生气哦！我身躯虽然有三五十两银，不过我这钱吼是我十二月二八要结婚要用的费用啊。那是换做普通时啊吼，啊我唔就先提借你。邓启明甲伊家道，因两个人早就计划好势咯，讲借钱这不过是借口而已，借有这上介好，那借无啊，就按照计划行事，要用手的就对了。邓启明，伊向伊家道捏一个目做暗号，伊家道接到暗号了后，短刀抽出来，对先进的后面，对后心的所在，就安尼个插落去个。哎呦，可怜的先进啊！因为交到歹朋友，一命算乌虎爱在咯，向阴司地府去报道咯。这个邓启明甲伊家道，因两个人无才害命咯。钱共抢了后，就安尼弯走高飞过。因想讲这件代志啊，无人知影，神不知鬼不觉。各位，敢真正神不知鬼不觉？我即马大声来甲讲，先进来老母，伫厝内面是真无用，伫咧甲先进来报地。

的新娘房准备要甲因家娶某啊，吼、哦！伊老母是真欢喜，想讲阿达这下前先一来结婚了后，那是卡手较好的吼，明年的年底啊，吼、哦，伊就会当做阿妈婆孙啊，吼、哦！这是做士大人的心声，是做士大人上界欢喜的代志个。伊的老母一工就等过一工，十二月二七已经到啊，先进啊，阿哥阿未倒转来，伊的老母就去外国。

0: 在12月29日的那一暝，先进来老母在睡的时候迷茫了，他看到他的子女先进来，来站在他的面头前，先进来他说，
1: 阿娘啊，我吃不好，我已经被人害死在海边的树林里。
0: 先进来老母怕醒起来了，他赶紧报案了，夜门的办案人员正是在树林的内中去找到先进来的尸体。先进来老母看到因家的尸体是靠个死去活来，本来饲囝拢想讲囝若大汉会当有效，老大人通好来享受到一个晚年，享受一个天伦之乐。现在讲即阵地法人出来送乌法人。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将我伫咧介绍为红娘八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娘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要食较会搞尿诶啦，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娘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浸保药浸浸几桶的就对吼、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门伫咧介绍的红娘三桂八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啊今嘛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门会教。人人讲真嘅门伫咧讲到实实啦，敢那袂共骗嘅款啊呢？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较差真多哦，加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食了袂歹吼，厝边头尾都甲阮倒小补安尼，我帮你叫啦，我敲电话吼，去22886611，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娘三桂八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咱红娘三桂八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娘三桂八宝丸，你则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外口药房无伫咧卖，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娘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六粒。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才有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经济，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咧，嘿有影咧。我阿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即马一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了后，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即马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佮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较交流安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一位无白害。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所出品的安尼，

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元，唔八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哦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直接找曾建文主文。

时间伫咧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这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黄蓉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